今天是9月20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以及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为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设定了条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美国军方在加勒比海击沉一艘疑似运毒船只，造成四人死亡。德国选民在激烈的选战中前往投票站选举地方议会。土耳其将在胡塞武装袭击事件发生后评估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协定下的需求。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为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设定了条件。伊朗已阐明其与美国重返谈判桌、结束持续战争的条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德黑兰希望全面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解冻伊朗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雷扎伊补充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进行斡旋，伊朗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应。他还呼吁结束也门战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发动新的袭击，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特拉维夫正在加沙地带进行种族灭绝行动，死者中包括卫生部主任穆尼尔·布尔什28岁的儿子，他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以西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在舒贾亚，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另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在努塞拉特附近，一名年轻女孩因早前被以色列军队枪击而死亡。在加沙城北部，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七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女孩，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美国军方在加勒比海击沉一艘疑似运毒船只，造成四人死亡。美国军方透露，他们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发动了又一次致命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南方司令部在一份网络声明中证实了此次袭击，这是美国近期一系列打击海上毒品走私嫌疑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声明中表示，此次行动由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执行，依据的情报显示，该船只正在积极运输毒品。官员们称死者为毒品恐怖分子。南方司令部在一份网络声明中证实了此次袭击，这是美国近期一系列打击海上毒品走私嫌疑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德国选民在激烈的选战中前往投票站选举地方议会。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将于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选情焦灼。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以 37% 对 36% 的微弱优势领先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预计两党均无法单独赢得选举，因此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至关重要。社会民主党自1998年以来一直执政该州，此次选举也将考验总理默茨领导的保守派基民盟。该党面临得票率低于进入议会所需 5% 门槛的风险。土耳其将在胡塞武装袭击事件发生后评估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协定下的需求。土耳其外交部长哈肯菲丹表示，鉴于胡塞武装持续发动袭击，安卡拉将根据麦加防务协议审查沙特阿拉伯可能存在的军事需求。菲丹强调，利雅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受到威胁，并重申
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团结一致。他表示，土耳其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和卖家的袭击，同时警告称，曼德海峡周边局势日益复杂。菲丹称，卖家联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平台，并表示利雅得不应卷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美国民主党人阻挠向以色列出售28亿美元炸弹，参议员珍妮·沙欣拒绝同意28亿美元的交易，因为她对以色列在加沙、叙利亚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高级成员、参议员珍妮·沙欣反对逆向以色列出售28亿美元武器的计划。沙欣表达了越来越多的

失望，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回应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关切。这些关切涉及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对叙利亚的跨境打击，以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内极端非法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有争议的武器包括4万枚一吨炸弹。拜登政府此前曾因严重担忧这些重型弹药在加沙城市地区造成的破坏范围及由此引发的平民死亡人数，而暂停了相同重型弹药的交付。两党国会山的层面的抵制。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沙欣根据既定的非正式惯例，有权在国务院就国会异议作出回应期间，对重要武器转让实施搁置。Semaphore 媒体公司最早在7月披露他已实施了搁置。众议院方面的对应议员格里高利·米克斯也在周三宣布，他已阻止同一笔销售的批准，理由是他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根据美国法律和国际人道法使用这些武器表示严重怀疑。当 CNN 就米克斯的决定询问沙欣时，沙欣表示，我们大家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感到担忧，他们在加沙所做的、在叙利亚等地的轰炸以及出售炸弹，对中东任何和平解决方案意味着什么？他补充道，内塔尼亚胡需要听到美国对他所做之事的不满。我们不喜欢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上发生的事情。非法定居者的暴力正在杀害巴勒斯坦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破坏基本基础设施，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对加沙的行动中已造成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另有超过174000人受伤。一项停火在2025年10月达成。尽管如此，以色列仍持续每日违反停火，至少再造成137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686人受伤，使停火成为单方面的休战。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NASA 这部由《卫报》制作的纪录片，揭示了加沙种族灭绝事件背后的以色列体制。由奥斯卡奖得主、以色列电影制片人尤瓦尔·亚伯拉罕和内切所联合执导的新纪录片，在电影界最负盛名的活动之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这部《卫报》制作，片名源自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概念的纪录片 NASA， 在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播出。该片是本届电影节中唯一一部角逐电影界最高奖项之一金狮奖的纪录片。那么这部纪录片名称中的 NASA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影片的名称源自希伯来语军事缩写词 NASA， 意为次生损害。该词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用于指代在一次袭击中预计会被杀害的平民人数。该片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尽管预计会造成平民伤亡，但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仍存在用于定位、追踪和袭击巴勒斯坦人的秘密系统。这部时长80分钟的震撼纪录片由《卫报》和詹姆斯·威尔勋担任制片人，乔纳森·格拉泽则以执行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该项目。值得回顾的是，威尔勋和格雷泽此前曾合作过同样荣获奥斯卡奖的电影《The Zone of Interest》及关注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NASA 纪录片则基于2023年至2025年间由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出版的希伯来语媒体以及《卫报》发布的深度调查报道。这部纪录片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是来自该系统内部的证词。影片收录了24名以色列军人及情报人员的证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军官和士兵详细描述了那些用于将大量涉嫌为哈马斯基层成员的人员锁定为潜在目标的人工智能系统。据他们的证词称，尽管明确知晓通过这些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出目标人员及其家属都将在袭击中丧生，但这些目标仍在夜间在家中遭到轰炸。这些内部知情人士还透露，为确定目标位置，相关人员曾入侵被标记为目标者的手机。根据证词，情报官员秘密监听目标人员及其配偶和子女之间的通话，甚至有时这种监听一直持续到对他们家实施袭击前的短时间内。

人当时的心态。有些人没有表现出会意，有些人则表现出了会意。有人漫不经心地说话，有人则带着自豪发言。纪录片中的证词还包含了关于以色列军队推平某些街区的第一手叙述。据估计，这些街区中多达 25% 的居民仍滞留在家中。受访者明确描述了平民住宅被系统性摧毁，以及平民在食品分发点遭到杀害的情况。据《卫报》报道，受访者中数人曾任职于一个直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汇报的秘密情报机构，其中一人声称其所在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阻扰和平。导演亚布拉罕和索尔强调，影片的焦点并非个别士兵的违规行为，而是针对军事政策和实践。两位导演在声明中说，我们的关注点并非失控士兵所犯的零型战争罪行，而是命令本身、政策被广泛接受的做法，使这些做法成为可能的预言和逻辑，以及在其中运作的人们。他们补充道，这个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导演亚布拉罕将这部影片定义为对大规模屠杀体系的考察，其内容完全基于这24名军方和情报人员提供的证词。而现场的残酷现实和数据则清楚地解释了局势的严重性。自2023年10月开始的种族灭绝以来，以色列已杀害了 7.3 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并造成 17.4 万人受伤。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估计数字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约20万人。以色列占领了加沙 60% 的领土，将这片处于封锁状态的废墟区域的大部分变成了废墟，并迫使当地全体居民流离失所。尽管2025年10月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以色列仍每天都在违反该协议。自那时以来，至少有1359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另有4571人受伤。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曾在沙漠中抬头仰望天空，在黑暗中寻找一束光。那么，一颗星星究竟如何从天而降，并在数百年间继续存留于一座圣殿的石壁之上呢？现在，让我们循着那束光，前往巴勒斯坦的心脏波里恒。但这一次我们寻找的星星并不在天空中，它位于一座圣殿的深处，静静地镶嵌在石面之上。要理解一个象征，首先必须了解滋养它的土地。波里恒是一座古老的巴勒斯坦城市，坐落在耶路撒冷旁边，群山和橄榄树之间，这里是东方。

教传统、巴勒斯坦本土阿拉伯基督教遗产以及延续数百年的信仰文化最鲜活的象征之一。而在城市中心有一处围绕这段历史形成的圣地，圣诞教堂及其地下的圣诞洞窟。早在宏伟的教堂和圣殿建成之前，基督教传统便已将这座低矮洞顶的洞窟视为耶稣诞生之处。公元339年，君士坦迪大帝统治时期，人们在这座圣洞之上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巴西里卡式教堂。到了六世纪查士丁尼时代，这座建筑又得到重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耶稣诞生地玻璃和主诞教堂和朝圣路线之名，将这一珍贵的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予以保护。这一列入世界遗产的认定也体现了巴勒斯坦为世界文明史所留下的深厚历史遗产。当您从圣诞教堂的大门走进去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段层层叠叠的历史。这里并存着四世纪的马赛克遗迹、六世纪宏伟的石柱，以及十二世纪十字军王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圣徒画像。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西方而来的拉丁基督徒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方古老基督教群体，曾在这座教堂的拱顶之下而相遇。不同的基督教传统也在同一座建筑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随着岁月的流失，帝国不断更迭，这座神殿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始终得以延续。事实上，当您沿着教堂下方狭窄的阶梯向下走时，便会抵达这段历史记忆的核心。当您走下圣诞洞窟时，迎接您的是低矮的洞顶和神秘的乳墙气息。在这个需要低头进入的空间里，就在主诞祭坛的正下方，大理石地面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拥有14个角的银质星星。星星围绕刻有拉丁文意为耶稣基督在此由圣母玛利亚所生的文字。这句话下方还可以看到1717年的日期，代表天主教教皇将这颗银星镶嵌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年份。银星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开口，前来朝圣的信徒可以将手伸入这个开口，直接触摸被认为是耶稣诞生之处的岩石。银星周围悬挂着15盏长明的灯，这些灯由负责守护这座教堂的古老基督教教派共同分享。希腊东正教6盏，亚美尼亚教会5盏，天主教拉丁教会4盏。这颗星星有14个角，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数字与圣经中的两个重要的事件有关。首先，人们关注马太福音开篇的耶稣家谱，根据

经文，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共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之囚共有14代，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又经历了14代。这个数字象征着一个世系传承的完整与终结。关于14这个数字，后世还有一种象征性的解读，即将其与耶路撒冷的苦路、14处苦路站相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颗心便通过同一个数字，在象征意义上将伯利恒的耶稣诞生与耶路撒冷的苦路连接在一起了。在信仰传统中，这条被称为伯利恒之星或东方之星的光，据说曾为来自东方的显示指引方向，因此也引起了天文学史学家的关注。科学家们认为，当时天空中可能出现的彗星经过木星与土星的行星合相，或明亮的超行星爆发，都可能是这一宗教世界背后潜在的自然天象。然而，这颗银质之星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乎信仰与天文学，它还在19世纪逐渐成为国际外交的核心议题。1847年，伯利恒圣诞洞中的银质之星被从原处取下，随后不知踪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希望掌控并承担圣地保护权的法国和俄罗斯开始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随着这颗星的消失，围绕圣地控制权产生的争端不断升级，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以及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也随后导致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解决这场危机并维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奥斯曼帝国政府于1853年下令制作了一颗新的银质之星，在苏丹阿卜多勒曼德的指使下，这颗星被运往伯利恒并重新安置在圣诞洞原来的位置。这颗星就是如今仍保存在伯利恒圣诞洞中的那颗星。这一情况表明，一个象征物并不仅仅是宗教的符号，它还与外交、政治以及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历史力量的格局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今天，当您来到伯利恒时，你会看到除了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天主教的传统之外，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群体也在延续和守护着这一古老的遗产，以不同语言朗读的祷告文和举行的宗教仪式，至今仍在同一座洞窟的石壁之间回荡着。在伯利恒这颗星的周围，数百年沉淀的信仰、外交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以及巴勒斯坦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共同存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从伯利恒地下的银质之星
来到耶路

0: 塞了上空的金色穹顶。届时我们将一起探讨岩石圆洞清真寺的建筑布局、比例以及声学的特息。我们下一期再见，愿爱与温暖常伴你左右，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是9月20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以及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为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设定了条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美国军方在加勒比海击沉一艘疑似运毒船只，造成4人。

死亡。德国选民在激烈的选战中前往投票站选举地方议会。土耳其将在胡塞武装袭击事件发生后评估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协定下的需求。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为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设定了条件。伊朗已阐明其与美国重返谈判桌、结束持续战争的条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德黑兰希望全面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解冻伊朗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雷扎伊补充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进行斡旋，伊朗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应。他还呼吁结束也门战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发动新的袭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特拉维夫正在加沙地带进行种族灭绝行动，死者中包括卫生部主任穆尼尔·布尔什28岁的儿子，他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以西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在舒贾亚，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另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在努塞拉特附近，一名年轻女孩因早前被以色列军队枪击而死亡。在加沙城北部，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女孩，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美国军方在加勒比海击沉一艘疑似运毒船只，造成4人死亡。美国军方透露，他们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发动了又一次致命袭击，造成4人死亡。南方司令部在一份网络声明中证实了此次袭击，这是美国近期一系列打击海上毒品走私嫌疑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声明中表示，此次行动由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执行，依据的情报显示，该船只正在积极运输毒品。官员们称，死者为毒品恐怖分子。南方司令部在一份网络声明中证实了此次袭击，这是美国近期一系列打击海上毒品走私嫌疑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德国选民在激烈的选战中前往投票站选举地方议会。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默瑞州将于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选情焦灼。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以37%对36%的微弱优势领先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预计两党均无法单独赢得选举，因此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至关重要。社会民主党自1998年以来一直执政该州，此次选举也将考验总理默茨领导的保守派基民盟。该党面临得票率低于进入议会所需5%门槛的风险。土耳其将在胡塞武装袭击事件发生后评估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协定下的需求。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胡塞武装持续发动袭击，安卡拉将根据麦加防务协议审查沙特阿拉伯可能存在的军事需求。菲丹强调，利雅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受到威胁，并重申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团结一致。他表示，土耳其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和麦加的袭击，同时警告称，曼德海峡周边局势日益复杂。菲丹称，麦加联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平台，并表示利雅得不应卷入美国和。

0: 伊朗之间的战争。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美国民主党人阻挠向以色列出售28亿美元炸弹，参议员珍妮·沙欣拒绝同意28亿美元的交易，因为他对以色列在加沙、叙利亚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高级成员参议员珍妮·沙欣反对逆向以色列出售28亿美元武器的计划。沙欣表达了越来越多的失望，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回应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关切。这些关切涉及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对叙利亚的跨境打击，以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内极端非法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有争议的武器包括4万枚1吨炸弹。拜登政府此前曾因严重担忧这些重型弹药在加沙城市地区造成的破坏范围及由此引发的平民死亡人数，而暂停了相同重型弹药的交付。两党国会山层面的抵制。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沙欣根据既定的非正式惯例，有权在国务院就国会异议作出回应期间，对重要武器转让实施搁置。Semaphore 媒体公司最早在7月披露他已实施了搁置。众议院方面的对应议员格里高利·米克斯也在周三宣布，他已阻止同一笔销售的批准，理由是他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根据美国法律和国际人道法使用这些武器表示严重怀疑。当 CNN 就米克斯的决定询问沙欣时，沙欣表示，我们大家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感到担忧，他们在加沙所做的、在叙利亚等地的轰炸以及出售炸弹，对中东任何和平解决方案意味着什么？他补充道，内塔尼亚胡需要听到美国对他所做之事的不满。我们不喜欢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上发生的事情。非法定居者的暴力正在杀害巴勒斯坦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破坏基本基础设施，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对加沙的行动中已造成超过7万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另有超过17万4000人受伤。一项停火在2025年10月达成。尽管如此，以色列仍持续每日违反停火，至少再造成137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686人受伤，使停火成为单方面的休战。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NASA 这部由《卫报》制作的纪录片，解释了加沙种族灭绝事件背后的以色列体制。由奥斯卡奖得主、以色列电影制片人尤瓦尔·亚伯拉罕和内切所联合执导的新纪录片，在电影界最负盛名的活动之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这部由卫报制作，片名源自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概念的纪录片，NASA 在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播出。该片是本届电影节中唯一一部角逐电影界最高奖项之一——金狮奖的纪录片。那么，这部纪录片名称中的 NASA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影片的名称源自希伯来语军事缩写词 NASA，意为“次生损害”。该词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用于指代在一次袭击中遇。

及会被杀害的平民人数。该片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尽管预计会造成平民伤亡，但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仍存在用于定位、追踪和袭击巴勒斯坦人的秘密系统。这部时长80分钟的震撼纪录片由《卫报》和詹姆斯·威尔勋担任制片人，乔纳森·格拉泽则以执行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该项目。值得回顾的是，威尔勋和格雷泽此前曾合作过同样荣获奥斯卡奖的电影《The Zone of Interest》及关注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NASA 纪录片则基于2023年至2025年间由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出版的希伯来语媒体以及卫报发布的深度调查报道。这部纪录片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是来自该系统内部的证词。影片收录了24名以色列军人及情报人员的证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军官和士兵详细描述了那些用于将大量涉嫌为哈马斯基层成员的人员锁定为潜在目标的人工智能系统。据他们的证词称，尽管明确知晓通过这些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出目标人员及其家属都将在袭击中丧生，但这些目标仍在夜间在家中遭到轰炸。这些内部知情人士还透露，为确定目标位置，相关人员曾入侵被标记为目标者的手机。根据证词，情报官员秘密监听目标人员及其配偶和子女之间的通话，甚至有时这种监听一直持续到对他们家实施袭击前的短时间内。在威尼斯的新闻发布会上，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表示，作为制片方，他们只要求军官们详细地说明他们所做的工作。亚伯拉罕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只对这些军官说了这样一句话，请告诉我们你们做了什么，这些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请给我们画个示意图，有时间提问就能得到答案。亚伯拉罕导演在继续发言时用以下话语概括了证人当时的心态，有些人没有表现出会意，有些人则表现出了会意，有人漫不经心地说话，有人则带着自豪发言。纪录片中的证词还包含了关于以色列军队推平某些街区的第一手叙述。据估计，这些街区中多达25%的居民仍滞留在家中。受访者明确描述了平民住宅被系统性摧毁，以及平民在食品分发点遭到杀害的情况。据《卫报》报道，受访者中数人曾任职于一个直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汇报的秘密情报机构，其中一人声称其所在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阻扰和平。导演亚布拉罕和索尔强调，影片的焦点并非个别士兵的违规行为，而是针对军事政策和时间。两位导演在声明中说，我们的关注点并非失控士兵所犯的临行战争罪行，而是命令本身、政策被广泛接受的做法，使这些做法成为可能的预言和逻辑，以及在其中运作的人们。他们补充道，这个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导演亚伯拉罕将这部影片定义为对大规模屠杀体系的考察，其内容完全基于这24名军方和情报人员提供的证词。而现场的残酷现实和数据则清楚地解释了局势的严重性。
自

2023年10月开始的种族灭绝以来，以色列已杀害了7.3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并造成17.4万人受伤。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估计数字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约20万人。以色列占领了加沙60%的领土，将这片处于封锁状态的废墟区域的大部分变成了废墟，并迫使当地全体居民流离失所。尽管2025年10月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以色列仍每天都在违反该协议。自那时以来，至少有1359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另有4571人受伤。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曾在沙漠中抬头仰望天空，在黑暗中寻找一束光。那么，一颗星星究竟如何从天而降，并在数百年间继续存留于一座圣殿的石壁之上呢？现在，让我们循着那束光，前往巴勒斯坦的心脏波里恒。但这一次我们寻找的星星并不在天空中，它位于一座圣殿的深处，静静地镶嵌在石面之上。要理解一个象征，首先必须了解滋养它的土地。波里恒是一座古老的巴勒斯坦城市，坐落在耶路撒冷旁边，群山和橄榄树之间。这里是东方基督教传统、巴勒斯坦本土阿拉伯基督教遗产以及延续数百年的信仰文化最鲜活的象征之一。而在城市中心有一处围绕这段历史形成的圣地。圣诞教堂及其地下的圣诞洞窟。早在宏伟的教堂和圣殿建成之前，基督教传统便已将这座低矮洞顶的洞窟视为耶稣诞生之处。公元339年，君士坦迪大帝统治时期，人们在这座圣洞之上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巴西里卡式教堂。到了六世纪查士丁尼时代，这座建筑又得到重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耶稣诞生地波里恒主诞教堂和朝圣路线之名，将这一珍贵的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予以保护。这一列入世界遗产的认定也体现了巴勒斯坦为世界文明史所留下的深厚历史遗产。当您从圣诞教堂的大门走进去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段层层叠叠的历史。这里并存着四世纪的马赛克遗迹、六世纪宏伟的石柱，以及十二世纪十字军王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圣徒画像。在十字军东征

狭窄的阶梯向下走时，便会抵达这段历史记忆的核心。当您走下圣诞洞窟时，迎接您的是低矮的洞顶和神秘的入墙气息。在这个需要低头进入的空间里，就在主诞祭坛的正下方，大理石地面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拥有14个角的银质星星。星星围绕刻有拉丁文意为耶稣基督在此由圣母玛利亚所生的文字。这句话下方还可以看到1717年的日期，代表天主教教皇将这颗银星镶嵌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年份。银星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开口，前来朝圣的信徒可以将手伸入这个开口，直接触摸被认为是耶稣诞生之处的岩石。银星周围悬挂着15盏长明的灯，这些灯由负责守护这座教堂的古老基督教教派共同分享。希腊东正教6盏，亚美尼亚教会5盏，天主教拉丁教会4盏。这颗星星有14个角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数字与圣经中的两个重要的事件有关。首先，人们关注马太福音开篇的耶稣家谱，根据经文，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共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之囚共有14代，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又经历了14代。这个数字象征着一个世系传承的完整与终结。关于14这个数字，后世还有一种象征性的解读，即将其与耶路撒冷的苦路14处苦路站相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颗星便通过同一个数字，在象征意义上将伯利恒的耶稣诞生与耶路撒冷的苦路连接在一起了。在信仰传统中，这条被称为伯利恒之星或东方之星的光，据说曾为来自东方的显示指引方向，因此也引起了天文学史学家的关注。科学家们认为，当时天空中可能出现的彗星经过木星与土星的行星合相，或明亮的超行星爆发，都可能是这一宗教世界背后潜在的自然天象。然而，这颗银质之星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乎信仰与天文学，它还在19世纪逐渐成为国际外交的核心议题。1847年，伯利恒圣诞洞中的银质之星被从原处取下，随后不知踪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希望掌控并承担圣地保护权的法国和俄罗斯开始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随着这颗星的消失，围绕圣地控制权产生的争端不断升级，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以及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也随后导致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

0: 解决这场危机，并维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奥斯曼帝国政府于1853年下令制作了一颗新的引质之星。在苏丹阿卜多勒曼德的指使下，这颗星被运往布里恒，并重新安置在圣诞洞原来的位置。这颗星就是如今仍保存在布里恒圣诞洞中的那颗星。这一情况表明，一个象征物并不仅仅是宗教的符号，它还与外交、政治以及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历史力量的格局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今天当您来到布里恒时，你会看到除了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天主教的传统之外，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群体也在延续和守护着这一古老的遗产。以不同语言朗读的祷告文和举行的宗教仪式，至今仍在同一座洞窟的石壁之间回荡着。在布里恒这颗星的周围，数百年沉淀的信仰、外交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以及巴勒斯坦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共同存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从布里恒地下的银质之星来到耶路撒冷上空的金色穹顶。届时我们将一起探讨岩石圆洞清真寺的建筑布局、比例以及声学的特息。我们下一期再见，愿爱与温暖常伴你左右，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